0: 灯下，
1: 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河下乘凉梦》。这部剧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故事为蓝本，选取了袁隆平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研究超级杂交水稻过程中发现稻种、磨难坚持、突破难关、圆梦成功四个横断面，艺术再现了中国杂交水稻三系、二系、超级稻研发的艰辛历程，讲述了袁隆平为实现人生两个梦想，让中国人端完手中的饭碗的河下乘凉梦。杂交水
3: 搞超级稻，这是世界难题，你有把握不了？
4: 老婆啊，讲心里话，有些人呢功成名就之后就不敢往前走了，生怕会失败。我不怕。
3: 你不怕，你是袁大蛋。
4: 哦，搞科研就如同跳高哦，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嘞。要是不跳啊，早晚是要落在后头的啦。即使跳不过，也可以为后人积累经验。我郭董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了？
3: 哎呀，好好好，我晓得你，你最怕有人我斗子。
4: 还是你最懂我了。中国10多亿人口，多一粒粮食不怕的啦，但要是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关键时刻啊，一粒小小的粮食会扳倒一个国家嘞。所以啊，我要开始杂交水稻的第三次探索，
3: 探索超级稻，超高产优质水稻，你爹吧。
4: 前那句啊，内心活动都被你掌握的喽。
3: 哎，外区活动啊，我压掌握的。哎，现在就给你收拾行李啊。
4: 你以为是晓得我要娶个儿？
3: 哎呦，你刚刚那做梦啊，不光是笑，还搞梦话嘞。我是江苏哈田考察，我一猜就是要出门。
4: 是的是的啦，去江苏考察，回来了我给你带点好吃的，好不好？
3: 好，要得。

0: 的福儿，哎，通过育种提高作物产量，一般呢有两条有效途径，一个是形态改良，二个是杂种优势利用。超级稻啊，我有了初步设计，就是理想株型加杂种优势。
1: 老师啊，
0: 嗯，
1: 现在杂种优势我们摸得很清楚了，但理想株型的特征是什么？
0: 你看看这一球压种间杂交稻，如果我们把优良的株叶型和强大的压种间杂种优势结合起来，哎，壁虎啊，纸笔纸笔，快快快，
2: 给给。
0: 哎呀，一闪而过的小火花，千万不能搞丢了啦，赶紧记下来，记下来。哎，你看啊，这个就是我想象中冠层高1.2米以上，矮穗层呢，那就是穗子的位置矮啊，成熟的时候穗尖离地近，可以啊，高度的抗倒伏啊。
2: 嘿嘿，
0: 我喜欢摩托车了。
3: 摩托车，那骑快把脚不打。
0: 我下停多不。好，走的啊。
4: 林老，林老，你别下田了。你有什么事儿，您交代我们去做就行了呀。
0: 哎呀，电脑和书本里的种不出水稻，我的研究生不太看重分数，就看他肯不肯下田，下不下？
4: 老师，我们下田下。

0: 老子说的真相啊。我跟你们几个讲，最重要的是夏天，顶着太阳啊，趟着泥水，大风大雨，看它倒不倒伏哦，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儿，真的是要去看呐、啊，亲自去看。
1: 元老，
2: 元老，
1: 元老，
3: 元老，有四个农民抬着牌匾什么的来看您了。
0: 不行不行的，我讲过了啦，不收礼，不收牌匾，你送他们回去啊。
3: 他们是从您江西老家德安来的。
0: 德安啊，哦，好，我见一下，我见。哎，是不是德安老乡啊？
4: 哎，是。
5: 袁老，袁教授啊，哎，
0: 好，
5: 我们来看您的。
4: 是，
0: 来，
4: 袁教授，
0: 握手啊，握手。哎，
6: 袁教授，你这个手怎么跟我们这个一样粗啊？
0: 哎呀，我也是农民嘞，我天天下田啊，我的脸比你们还黑呀、
4: 啊！哎呦，袁老师，你是我们心里的神哦！
5: 哎呦，是啊，袁老，
0: 不行，
5: 袁老啊，我们给您做了个牌匾，哎，你看呢，天降神农。
0: 我不是神嘞，我搞研究就是为了农民服务，这个牌匾啊。我不敢收了，
7: 不收不行。
6: 哎呦，阿牛啊，怎么跟院士说话的？
7: 我，
0: 你叫阿牛是吧？
8: 是，
0: 嗓门子真的大了。哎，你讲一下了，为什么不行呢？哎
7: 呀，袁老师，我们今年啊种超级稻，平均亩产，您猜有多少啊？
0: 到900公斤呢。
7: 920公斤了，
0: 好，那太好了啦！超级到第三期目标实现的了，啊，接下来啊，第四期，我跟你们讲，1000公斤，
4: 1000公斤啊！哎呀，
7: 乡亲们呐、啊，抢着要来感谢神农，但是呢，只能来3个人，只好抓阄来的。
0: 这你抓到了啊？
7: 我没抓到。
0: 那、你怎么可以来的呢？
7: 我阿牛牛啊，我家一亩6分地，亩产呢、将近1000公斤呢、哦。

0: 阿牛啊，你是真的牛啊！你提前达到了我们第四期的目标啊！
1: 所以啊，最后镇上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和他们三个一起来感谢您啊！
0: 要得要得，
2: 元老，啊，这个爬扁诺是我爷爷用骆子里种的树做的，我爷爷说哟，我家骆子跟你家老宅很经典。
0: 这样啊。
3: 袁教授啊，我个土鸡哦，是我自己家里养的，
0: 我自己家哦。
3: 可是鸡蛋呢，我捧的一路一扎都没碎哟，一定要收下哈，要收下来。
0: 大老远来看我，好，好，好，好，我今天。

又是一年金秋，在德安我守望着家乡丰收的稻田，就像守护着父母亲人。收获是金黄的，喜悦是金黄的，我那禾下乘凉杂交稻覆盖全球的梦想，在新时代金灿灿的稻田里面正富裕飘香。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

后呢就开始商议。于秀英就讲了，我们现在啊破了外八门，现在到里面去啊破64门就完事儿了。赖云飞、王友章等四人啊立刻表态，众位将军，这内64门不劳将军们费力，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行了。哦，那行啊，就仰仗诸位之力，我们在旁边帮助，共成此功。说完，大家就一同前去。赖云飞、王友章两个人头前带路，首先到了内门口，只见他们把兵器在手中拿定，走到迎面的那一座朱漆大门旁边。对着上面的两个铜环用力一打，就听到哗啦一声，再听里面呢叮铃螳螂螳螂叮铃一阵乱响，像铃铛声吧，又像兵器落在地下的声音。响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看到两扇朱漆大门吱呀一声就开了。赖云飞一指大门，诸位将军小心跟我走，不要走错了，误触机关那有性命之忧啊。说完呢，他就带头走入门内，徐明镐等人呢紧紧跟随其后。只见里面的这些路啊回环曲折，着实难认，要没有人带着你肯定走错。他们就在里面呢七绕八拐走了一会儿，就看到迎面有座神龛。赖云飞示意大家稍等片刻，他们俩走到神龛的面前，把神龛两旁边的柱子抱定，先往左边一推，又往右边一拉。当时啊，嘎啦一声响，就听到房子里面各处稀稀嗦嗦稀里哗啦，那63门全行打开。入住以后分别囚禁，等捉住宁王一并听皇上的定夺。有了王元帅的命令，那徐明镐啊立刻飞身出了南昌府的衙门，就往宁王府离宫门外而去。到了宁王府门前，跟焦大鹏、于秀英、武天雄、杨小坊、狄红道见面，说了元帅的命令，大家呢就开始各忙各的，一共调拨了1000人马就进入了王宫。他们各处搜查，逢人呢就捉。可怜啊，宁王府里面的人，不论是上城怎么会被王守仁取下的呢？哎呀，王爷，王守仁中途诈病，大军不行啊。可是暗中他命令徐庆等一干猛将都率精兵小道前行，7月16日夜4更，徐庆携带沙囊叠沙围垒，飞身入城，斩夺广顺门，破了南昌城了。王爷呀，

0: 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温柔的风，治愈童真，毛茸茸的陪伴，最是温暖成长时光。欢迎走进家有萌宠，每一只可爱的小生灵都是小朋友最好的成长伙伴。聆听萌宠趣事，解锁萌宠小秘密，感受陪伴与成长的力量。
4: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啊，家有萌宠，你们家有没有那些可爱的往上爬，
5: 往上摔个四脚朝天，还要我把它翻过来
6: 啊？其实你不翻过来它自己，你也会发现它自己也是可以
4: 啊。可以吗？我觉得它好像得借助一下。
6: 乌龟翻过来，它有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它自己的尾巴和另外的一个脚的进行一个重心调整，它自己翻过来其实挺有意思的。
4: 哦，那这个还没有，
6: 只不过时间会比较慢、啊、
4: 对，可能一两天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什么龟兔赛跑的故事、乌龟就是很慢慢慢的，慢慢的，
6: 对
4: 不对啊？
6: 然后我们来看看志纯养过什么宠物呢？
5: 我养过四只寄居蟹，
6: 四只寄居蟹啊、是现在还安好吗？
5: 不是，
6: 就是、啊、
4: 不是，这是在什么时候养的呢？
5: 好像是三四年前吧。
4: 啊，三四年前去养的。
6: 三四年前啊，那也就是幼儿园跟
4: 小学
6: 刚交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5: 对，
6: 大概
5: 三年级的时候。
4: 为什么会想到去养寄居蟹？是你去海边有看到它们？
5: 不是，是我们学校作文要求要写一个动物，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了四只寄居蟹、
4: 啊，让你去边观察它、
6: 啊。你还记得当时你写的这个作文吗？
4: 有点忘了。
6: 哦，哎，那你养寄居蟹，你发现就是它们有什么生活习性呢？然后它们吃什么呢？
5: 就喜欢跟别人打架嘛，然后就争夺对方的那个壳。
6: 对，争夺壳。
4: 那它们吃些什么呢？我很好奇啊。
5: 就吃一些海苔脆，还有还有虾米。
4: 啊，虾米，哎，这个我不知道啊，我来提问问题啊，你也教一下小月老师好不好？就是这个寄居蟹是得养在水里呢，还是养在沙子里呢？
5: 不是沙子里，是沙子上。
4: 啊，沙子上，他们是会钻下去吗？钻进沙子里面，还是完全在壳里面？
6: 要一半水一半沙的地方。我当时养的时候、
4: 好像这个志神好像提出了质疑
6: 是
4: 吧？
6: 你是养的是全沙地。
5: 对，
6: 你是养的全沙地。我的仓比较大，我的是一半有水一半是沙。
5: 我那个仓就差不多就这么大，
4: 就很小小的一个。
6: 然后我的水当然也很浅，水下面也是有沙子的，水很浅很浅。
4: 对啊，哎，那
6: 当然寄居蟹我觉得它可能不太好养。
4: 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寄居蟹它一直会比如说缩进它的这个小壳里面，那什么时候它出来，或者是这个它现在是否还健在，你会去敲一敲它的壳，然后看看它是不是还安好吗？
5: 就我扔点碎海苔在它旁边，然后看它出不出来。

0: 就是你如果上手他肯定是不出来的
1: 啊。这样啊，一看就是没有什么养宠物的经验啊。今天小月老师也是学到了啊，跟你们。那这个看来两位最初养的这个小宠物啊已经都这个跟你们 say bye 了，是不是？再见了。
0: 有没有下一步的打算？
1: 对呀，就是你们两个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养的宠物呢？
2: 我想养一只斑点狗
1: 啊，斑点狗，
2: 因为它比较大嘛，所以在我旁边的话，
1: 你想的很简单，
0: 你想的很好。就是我觉得除非买那种特别小体型的犬，比如说像马尔济斯啊，或者是约克夏呀，这种非常小体的犬，你可以让它在家上厕所，而且味道小，而且好清理。但是一旦上到就比如说中型犬啊，大型犬之类的，你让它在家训练定点拉屎撒尿是可以的，但是我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
1: 味道对不对啊。我觉得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说这个实际的操作来讲有一点难度。
0: 而且狗狗跟猫猫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狗狗那可就是个有些比较懒的狗除外啊。这个狗狗它的运动量一般是比较大的。那猫猫在家它不会就是情绪崩溃啊，它可能过得很安逸。
1: 但是狗狗需要。
0: 那狗狗你又让它在家上厕所，而且狗狗的运动量比较大，你又要让它在家运动，那它可能会这个性格非常不好的呀。
1: 对。
3: 我的运动量也挺大的。
0: 那你是能出去啊？对吧？
1: 对啊，
0: 那你为什么要让狗狗在家上厕所？那你直接的就是遛它不就好了吗？
3: 对哦，
0: 对吧？
1: 对哦，
0: 对哦，你看你自己是不是有没有是不是没有想好，对不对？
1: 我觉得啊，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大家心中
0: 要养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
1: 经过深思熟虑的，
0: 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1: 对，
0: 因为我经常是我们家宠物比较多，你看什么狗我也有，鱼我也有，我也有兔子，我们家还有寄居蟹，还有这个一些所谓的一些爬虫，这都是我女儿跟我说她要的。每次跟她聊，她说她都能负起责任，结果全是我在负起责任。
1: 所以你知道，你们两个知道了，就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讲，平时主要的任务是饲养你们，打引号的，对不对？所以呢，需要有一个小宠物呢。我小月老师其实给出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当你们再大一点啊，这个有更多的能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养一养。那我来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那你们想要去养宠物是为了什么？
2: 我就是
1: 没事你说。
2: 我就是为了那个他能陪伴我
1: 啊，他能陪伴你，需要有一个，
0: 比如说他什么时候来陪伴你呢？
2: 就比如说我下楼踢足球的时候，我要教他踢足球
1: 啊。
0: 那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啊？你教他踢足球，那你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2: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这个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呢，咱们就要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跟我们的学习息息相关的很多的文具啊，他们的一些小知识，看似普普通通，但背后啊其实藏着很多小故事呢。
3: 没错啊、那首先呢，就是最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铅笔
2: 啊、低年级的用的比较多一点、铅笔。
3: 对，铅笔的铅是什么呢？是假消息啊。
2: 啊，
3: 铅笔芯里根本就没有铅
2: 铅
3: 啊，它为什么要叫铅笔？很多小朋友说这个里面这芯儿是不是铅呢？

0: 哎，不是，
1: 嗯，
0: 铅笔芯里根本就没有铅，它的核心成分是一种叫石墨的矿物质啊。早在16世纪，英国的巴罗代尔地区的牧羊人常用石墨在羊身上画记号。那受此启发呢，人们开始将石墨切成小条写字儿。到了1761年，德国的。

0: 真味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木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像花鸟虫鱼包括琴棋书画等等，都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在历史长河当中也是延绵不断，历久弥新。而其中啊，提起传统文化当中啊，对于一些花卉的描写，你会发现很多诗人都非常的热衷，尤其是在古代呢，那是十分推崇的。你比如说提起，你知道有哪首诗当中写了什么样的花卉，那张杰能想到什么样的花卉呢？
6: 梅花，兰花，桂花，牡丹，其实这些花的话，在诗句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啊，
5: 没错，
6: 比如说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丹桂飘香等等等等，
5: 对啊，什么大气牡丹，国色天香等等的，对于他们的形容是很多的。那么到了夏天啊，有一种花卉，它有一种格外的魅力。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
6: 是什么？
5: 就是莲花。
6: 莲花
5: 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荷花。对，你想炎炎夏日酷暑难耐的时候，那十里荷香无限的愿景。不过呢，周敦颐所写的这个《爱莲说》啊，所寄托的好像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啊。说了这么多的时间，咱们这样先来听一听这首由这个周敦颐的作品作为填词所创作出的这首《爱莲说》的歌曲，由郁可唯所演唱的。听完之后，咱们再细细品读它。

0: 者所说的就是呢，这个菊花呀，在作者的心目当中是花中的隐士，
1: 对，
0: 而牡丹呢是花中的富贵者，非常的娇艳嘛。但是呢，莲花却是花中的君子，
1: 没错。
0: 哎，所以呢，作者非常的喜欢这个莲花，同时呢也。是寄托在这个莲花之上，就是通过莲花那种由内而外的这样。

0: 的捷径，对吧？上升到自己的一个精神层面来寄托自己的为官清廉。哎，其实他的利益在这里所代表的就是古代君子和清廉思想的影响之下，当时呢荷花有一个非常大的利益，就在于代表着啊为官清廉这个事情了啊。
1: 没错啊，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爱莲说跟你讲到的内容。

练就什么过硬的本领，只要肯下功夫，勤学苦练，反复的实践，就能找出很多的窍门，干起来也会得心应手。大鱼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
2: 源于这个云锦的织机工人，他们在织机的时候会，非常的怎么
3: 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是要把白菊作为自己的一个艺术的追求呢？
2: 因为我当时发现白菊，我们南京话这个新南京话会说静电，但是真正要运用到这个南京白菊里面唱，会说个儿个儿。
3: 哦，
2: 但是如果说我还没有接触过白菊，我一听这个个儿个儿，我说哎，是不是我的哥哥？对，
3: 是。
2: 包括像大家普通话，大家好，大家，新南京话可能是大家，但是白菊里边老南京话是多就，
3: 哦，
2: 多就好。
3: 所以你看，就是即便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在学习南京白菊的时候，语言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2: 对，
3: 所以南京白菊它不光光是简单的一个曲艺，它其实背后包含了很多很多的知识要去学习的。像刚才比如说聊到的语言学，或者说你对这座城市的一些历史、人文等等的都要去做了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到的，它又没有教科书，所以应该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2: 对，确实比较难，但是有师傅在指引嘛，而且我们有师兄弟，我们回去以后也会自己的讨论，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学一门曲艺也好，学一门艺术也好，你一定要用心，对，你只要用心去学了，你自然而然就开悟了。
3: 能不能回忆一下当初在学习白菊的时候，有哪些让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还蛮让自己感动的小瞬间？
2: 就是有一个曲牌，你怎么唱也唱不好，完了以后这个师傅不停地去教你，然后师姐有时候也就是我们每次去表演完节目以后啊，师姐都会站侧台去听，说哎下来以后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真热爱不装腔，文艺会客厅。
4: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肖，在这里要再次问候到大蓝鲸以及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今天我们文艺会客厅特别开心，邀请到了南京白局代表性传承芮中科老师，再次欢迎芮老师。刚才我们聊得很开心啊，说到了这个学艺一路以来的这个感受和经历，在半点广告的这个时候注意到芮老师的一个小动作，手机架起来了，包括今天一进直播间的时候之后，哎，也拍了一些小的段子，一直是在尝试着新媒体的一个探索，对不对？
5: 是，
4: 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5: 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当下，新媒体盛行，对于我们传统媒体来说，其实是一个冲击。但是在冲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了很多的机遇，因为我们是做传统媒体的。我们其实懂这个媒体该怎么去玩的，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去拥抱它，然后完了以后让运用到我们之前的一些能力也好，知识也好，我们去把这个新媒体去玩活啊。于是我就想到，我又是白局传承人嘛，那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新媒体的这个方式来去宣传白局。然后正好去年苏超的元年。那我就结合这个当下的时事新闻和网络热点，创作出了这个白局，来说苏超的这么一个短视频。当时我发这第一条视频，其实是我的视频号的第一个视频。
4: 哦，
5: 可以说是零针起步。没想到我这条视频发出来以后，其实点击量、阅读量，包括我们这个新媒体做的，你看我现在都是什么3秒完播率，什么5秒跳出率，还有什么播放时长，其实这个数据都很好，而且很多人会在下面留言啊，会说，哎，这个小伙子藏的不错，蛮 nice 的，哎，这个叫白局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挺好。
4: 那刚才说到了零针起手就收获了一个不错的这个数据啊，当时是怎样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灵光一现呢？
5: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了解白局，那有很多人又在刷短视频，像上下班会看见很多人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其实都在刷短视频。那为什么不通过这个短视频的形式来介绍白局，来介绍南京？
4: 他们可能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走到一个茶馆里面，然后点上一壶茶，然后慢慢的一下午的时间，哎，通过白局了解南京这座城市。但是就像您说的，手往上一刷，哎，可能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他对这个东西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感兴趣了。当再一次刷到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再做停留了。但再刷到的时候，他就看看，哎，我要看这个小伙子还有什么其他段子。
5: 对，
4: 一点一点这个兴趣就慢慢培养起来了。
5: 是的。
4: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网友的鼓励，有没有遭到过一些质疑？
5: 有人会说，有人会说这是唱的什么呀？完了以后还有说这个节奏是不是太慢了？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好像南京话不是讲的那么损吗？就是不纯啊，不纯。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会自己做个评估啊，会觉得这个南京话是不是有些字儿说的不对？包括我之前发的那条叫“自难过是刷瓜”。4-0把龙掐，因为当时是南京队4-0战胜了常州嘛，常宝。然后它里边会有一些字，哎，可能我会说正南个，哎，但

0: 但是这个就不对了，因为如果是正音的话，应该是正难过。
1: 哦、
0: 对，
1: 这个其实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嘛。如果要想让人边听懂的话，那是一样的这种表达方式。但是作为一个这个白局的传承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和责任在，要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传递给大家的。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网友有没有给你提到一些建议，让你觉得哎？网友的脑子还是真的很灵光，很好用的。
0: 不是网友，而是我的这个同事们
1: 啊。
0: 因为我们其实刚刚说的是做传统媒体的，传统媒体讲究什么呢？讲究时间、地点、人物都很全面。
1: 嗯
0: 啊，但是同事会说，你这个新媒体它是短视频，
1: 哎，
0: 你放30秒钟已经是极限了。
1: 嗯，
0: 你看能不能在30秒钟再砍一半？15秒
1: 啊、
0: 或者10秒，通过这个来去吸引大家，但是这个就很难，因为短视频它15秒钟，那有可能完播率就很短，完播率非常短，那你要想的怎么样在15秒里边去吸引观众朋友，去吸引你的受众，那我就去不断学习嘛，那就前面加点钩子，加点音效，或者再加点什么梗，对，你只有不断的去完善。
1: 现在做短视频已经成了一个日常的，不能叫任务，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日常的习惯了，
0: 兴趣和习惯。
1: 怎么样培养自己这样的这种兴趣的？
0: 还是热爱，因为我觉得就是拍短视频对于我来说，包括宣传白局，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生活里边的一些可能一部分。而且可能还是鼓励比较多一点，那就拍了视频，会觉得就是很多人会拍视频的会觉得很困难，但对于我来说不是，就可能想一个段子就大概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自己一个手机就剪了拍了发了，然后取得的效果还不错，那为什么不去拍呢？对，
1: 刚才说到说自己临阵起手就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听起来像是一个运气啊，但是肯定不是。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做这个非遗的新媒体传播这件事情上面，有哪些是觉得自己应该是去夸一夸自己的？
0: 夸一夸不敢当，因为我是在栖霞做电视台主持人的嘛，那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受众基础啊。当时发出来以后，然后朋友圈也转发，就是很多人会去看，对，
1: 大家一看，哎，这不是播新闻那小伙子吗？哎，怎么到这个苏超的赛场上面去了？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反差，这也是新媒体里面说的，要突出反差。
1: 是，而且我觉得苏超和白局它本身两者的这个底层逻辑就非常非常契合，其实都是一种草根文化。
0: 草根，对，
1: 去到苏超赛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哎呀，因为我之前一直看中超。当时我是江苏队的忠实球迷。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在那边其实看的不仅仅是球，看的是一个氛围。没想到苏超的氛围比之前我看的这些球赛的氛围更热烈，因为你们是代表一个城市的。两个城市之间它有一个城隔的这么一个关系。我觉得我是这个队的，我就支持我的家乡，不管球踢的怎么样。我觉得现场的氛围特别好，于是我非常期待今年的苏超。
1: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啊。那么从这个苏超的元年到下一届，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变化。我相信随着苏超的火热，芮老师一定也能够创造出更多精彩的段子，我们也拭目以待，期待一下好不好？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其实在所有的非遗传承的过程当中，它都会面临到一些小小的困境。
0: 对，
1: 那作为一个年轻的非遗传承者，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目前能够感受到的一些不那么平坦的道路呢？
0: 就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还是很多小朋友不愿意来学白局。包括可能也不叫学白局吧，可能南京话可能都说的很少了。因为讲究普通话嘛。对，然后就觉得确实有点遗憾啊，但是我们也在传承人也在不断的去进校园去跟大家普及啊，讲一些好玩的段子，讲一些这个好玩的这个白局的曲目啊，去激发他们的兴趣。对，而且很多人我感觉来学白局呢，可能他的出发点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去学白局就是热爱，但是有些人来学白局呢，可能会觉得

0: 要来表演，
1: 嗯
0: 啊，对，
1: 就马上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了，哎，我觉得这个什么钢琴不好搬，
0: 嗯，
1: 跳舞的人太多了，哎，咱们南京孩子搞一个白局，
0: 是，
1: 一旦变得有目的性之后，这件事情好像性质就有一些变味儿了，
0: 是的，
1: 如果是这样，有一个家长找到你说，哎，刘老师，我们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可优秀了，马上参加比赛了，你给他辅导个节目。啊，咱们也不要求说怎么怎么样，你就让他能够在舞台上面拿个奖，咱们就漂亮就行了。这个时候，你会对家长多说一些什么吗？还是也就默默地教下去？
0: 我会先就是让孩子先来说一个小段子，先来考量一下。首先，如果说南京话不会说，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节奏没有，那我可能会跟家长说一下，这个不太适合，因为毕竟南京。

有追兵，前有大将，这边如何是好？待看

0: 我俩接驾。哎呀，天神啊，你弄得好险啊，
1: 险中有险啊。

0: 恭喜新郎官，贺喜新郎官，我们接亲的人儿都来了啊！
1: 你辛苦了啊！范将军，
0: 啊，先生，咱老张我服了你了啊！
1: 釜山人何来呀？
0: 服你的好阴阳，好八卦，你算得准，了得就，你真是好先生。打死你，咱老张我也服了你了啊！
1: 驸马何来？
0: 大哥，过江招亲，你保得去，保得归，咱老张服你的好武艺，好胆量。哎，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1: 哈哈哈快来见过新嫂嫂。
0: 查，小弟张飞参见新嫂嫂。
2: 三弟少林，三弟少林。
1: 臣追聘到此日何时好？主公不必惊慌，山人自有安排。三将军听令，请你带领本部人马周郎到此，站在高坡之上高声尖叫，周郎妙计安天下，配了周

0: 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点四。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3。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九一四，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听友您好，我是子君，江苏文艺广播此时此刻。

0: 旋律中的故事，娓娓动听。花开有声，纷纷坠落的音符，就像花信封一样。音乐专题，花信封吹过。继续听吴小平，音乐讲述的故事。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到江苏。2014年，他在视察时曾提出，江苏要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为此，江苏提出了一个领全国风气之先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城乡普遍地拥有水韵书香。山有情怀，水有情韵。水韵我们很熟悉了，而书香指的是读书的风气。张其平演绎的这曲《水韵书香》保留了歌词典雅清新的柔婉风格，前奏就像新鲜的春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吹绿了城郊野外，水韵顿时被渲染而出，书香也随之弥漫开来。

0: 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这是音乐会的第一乐章《天下之水》。交响音乐会大运河围绕着《天下之水》千里流波的主题，共分九个乐章，分别是《天下之水》《千里流波》《云溪翻影》《水弄新天》《水韵乡情》《风雨河殇》《逝水如歌》《水向高处》以及《大运之河》，抒发了江苏儿女在大运河滋养下浓郁的故乡情结、丰沛的人文情感和炽热的家国情怀。这台大型合唱交响音乐会不仅以大型交响乐队、百人混声合唱团以及男女高音、中音、低音等领唱为主要音乐载体，还融入苏州评弹、朗诵、交响说书等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其中也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江苏民歌经典《茉莉花》《拔根芦柴花》，以及运河沿线地区和城市的民族音乐元素，奏响一曲气势宏大的交响史诗，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温情动人。

随着合唱翻开第二乐章，千里流波，大运河恢宏的历史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向我们娓娓道来中国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大运河是一条历史遗存丰富的文化之河，一条哺育了沿岸百姓的母亲之河，一条见证九州方圆沧桑巨变的时光之河。在我们刚刚听到的作品选段中，那些既简洁又恢宏的歌词出自80岁的江苏诗人冯骥彤。说起与大运河的不解之缘，他显得格外动情，这与他22年前发表诗

0: 作《渡江桥下》时的光阴故事有关。
1: 大运河流过扬州的时候，流过了一座桥叫渡江桥，我就住在这个桥下。而在发表这首诗的22年前，我就生在大运河边啊，所以今天呢，我是作为一个大运河人来跟大家讲大运河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被音乐家变成了交响乐啊，我呢也投入其中，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缘分。
2: 渡江桥下，风景如画。东来的火轮，西去的竹筏，一船高宝湖的春色，接一船李下河的朝霞。渡江桥下，笑语
3: 隐藏了巨大巨大的这种不可估量的力量，所以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山河巨构，没有再超过它。这第一点，我觉得我们有了一个它不可超越性。
0: 这次创作交响音乐会《大运河》是唐建平和江苏的第六次合作。此前他创作的《运之河》《鉴真东渡》《郑和》《拉贝日记》《周恩来》等五部歌剧备受赞誉。在唐建平的理解中，《大运河》代表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河流，而要以人类历史的高度去理解大运河，上升到精神世界，充满人文和生命的力量。对此，我们从第3乐章《云帆西影》中可以得到更加直观的感受。

0: 在第三乐章云帆吸引中，女中音和女高音交织，音阶交替相融，层次丰富，温情荡漾。大段的弦乐起抒发了对空间和时间的感悟。大运河不只代表历史，它流淌到今天，必然和当下的时代、当下的人发生联系。
1: 我觉得我们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通过对于我们中国人们这个千年的文化历史、奋斗精神，以及我们采风当中对于大江南地域的这种，这种生态大运河的那种具体的采风当中，观看到大运河的那种沧桑变化，以及到了北方南水北调，在北京那边那个大量的那个现代工程，这个给我相当大的一个刺激。我们写大运河，不仅仅是写如何开这个大运河，我一定要写大运河在当今中国，在当今中国的文化，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社会发展，在我们的生命精神当中，它的重要作用，它的深层内涵是什么？我觉得它伴随我们生活一步一步走来的，它有我们的欢乐，有我们的悲伤，也有我们的幸福，有我们的一路高歌，从南到北，这个地跨十纬，在我们中国的当今文化生活当中，历史文化当中，它有它独特的意义。
0: 这是唐建平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所秉持的创作理念，不仅仅挖掘一条河流的故事，更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故事。这一条运河见证了中华大地千百年的风雨兴衰，有振奋欢乐，也有悲伤痛苦。时光流逝，生活在运河两岸的人们一代代繁衍生息，这一切都随着河流缓慢流淌，在时间中成为了历史。

第五乐章《水韵乡情》是整部作品中最为安宁的一段，悠扬的器乐合奏让观众沉浸在水乡的温婉当中。紧接着风雨和殇，猛烈的鼓声如汹涌波涛，音乐情绪的强烈反差让感受也随之跌宕起伏，激情澎湃。

0: 历史是对现实的关照，大运河给沿线带来了便利的交通，各地交流因此变得密切。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种便利和富足是千百年来无数人的辛劳换来的，也包括人们在一次次天灾水患中付出的苦难和牺牲。大运河绵延千里，将各地连接在一起，就像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树，人们为了保护这棵繁荣的生命之树而奋不顾身。可以说，大运河的故事不仅是沿线地区的故事，而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缩影，是历史的悲欢离合，苦难和光荣的交织。拔根芦柴花，好一朵茉莉花，这些经典音乐我们耳熟能详，十分亲切。我们还听到了苏州评弹、山东快板、纤夫号子等等民间文艺元素。唐建平在作品当中并没有直接引用，而是作为素材将这些音乐符号吸收串联起来，把各地民间音乐的精神气质融会贯通，让独具特色又千变万化的大运河沿线风情化成音乐诗画，展现在我们眼前。
1: 再说你看千里流波，我把大运河从南到北唱到北，你看有一些词他唱到这个三月下扬州，二月什么什么这个常州的什么什么亭，每个地方都有他的具体的写照。唱到山东那些词就更让人觉得很兴奋，他既带着那种人的乐观精神，又经过了黄河，经过了泰山，增加了英雄感，就是他就是把我们中华民族这条大运河负载着我们的文化精神充分地展现出来。我真是在采风当中经过了山东的城市台儿庄，经过了这个无锡那个美景运河，无锡的水弄堂，台儿庄那种夜景，还有当然有我们南京的那个秦淮河，这我都去过，就是它带给我的那种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这个运河边的城市因运河而一个一个的把这个这么繁华起来，人们生活带来这么多的欢乐和富足，那我觉得我把它名字叫做水弄星天，静静的夜，河水跟星星连在一起，完了远处的灯火辉煌，触动心灵，用了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江苏人最熟悉的苏州评弹的曲调来写的。这个最关键的，我觉得一切这样的作品要落实到我们人的爱上，就是对故乡的爱，也是我们一切爱的最本质的东西。所以水韵乡情就是体现我们爱。

0: 天上的帆落在天上的云落在帆上，河里的鱼在船头游的，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像写实一样的东西，就带来那种乡愁式的这种情感。
1: 唐建平对于民间音乐素材的运用，让大运河不再局限于一个恢宏的历史符号，而是与每个活生生的个体连接在一起。每个人的故乡都是大运河的一部分，每家每户门前的小路、街巷、田野、村庄，构成了运河沿岸最具烟火气的生活场景。这是这部作品细腻温情、打动观众内心的柔情一面。在音乐作品中，除了作词作曲之外，

之水

运之水，千年流芳。放眼世界，大运河不仅是祖先留给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遗产，更是属于全人类的

0: 原泥同方，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花样年华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配乐啊，每一首都是那样潮湿，那样闷热啊。当然，我还想到了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吴哥窟》，吴雨霏的。这歌呢，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首漂亮的电影观后感。它的灵感是从周慕云去吴哥窟，把心声吐露到洞穴当中，把不了了之的感情尘封起来，于是电影中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电影里的配乐变成了我们身边熟悉的流行歌，于是电影的故事就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来和大家听到这首《吴哥窟》。

也像西贡午后斜照进庭院最后一缕阳光的粗粝，也有诗意，让诗意和粗粝并存。胡志明市的贫民窟有暴雨，有污水，有汗水，都混合在一起。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诗人黑帮，在那片湿恶当中走向了毁灭。当然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啊，三轮车夫。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如果要总结一下，它应该是讲越南底层人民所生存的残酷诗篇。三轮车夫嘛。但这部电影的画面里面充斥着黏腻的汗水，蒸腾的热气，还有斑驳的墙皮和永远晒不干的街道。所以在这样的电影里面，你能充分感受到东南亚的湿热。我们来听到一首伍佰的歌曲，叫做《泪桥》啊，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脸旁，好像是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台词，因为它讲的就是那个越南底层人民的心声。也只有这首《泪桥》能够接住这种烈日下的决绝感吧，再加上伍佰的声音非常粗粝，那就是一种底层劳动者的沧桑感，它不是精致的哀伤，而是被生活碾压过的沙哑。这也和梁朝伟所扮演的那个黑帮诗人，以及那位在油漆和暴力中挣扎的年轻车夫，共享同一种被烈日晒透的灵魂之地。

就和电影本身湿热缓慢还有植物气息的氛围是一样的，包括孙燕姿她都是半梦半醒的哼唱，所以特别像是电影当中人物在电风扇前或者在窗台上在厨房烟火里那种恍神的时刻，表面无所事事，实则内心暗潮在静谧中发酵。一句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几乎

网开了说有非常多的电影都和东南亚有着深刻的情缘，比方说泰囧系列，由此延伸了各种囧系列的电影都是从泰国开始的，还有陈思诚导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他的第一部也是在曼谷，

其实都是在讲那个地方的潮湿闷热，还有汗水和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一部是徐克的《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啊，他把镜头对准的是越南的西贡，西贡沦陷前的最后狂欢，有热带夜晚的枪火和舞厅，汗水和香水混合的末日气息，再加上周润发、梅艳芳、梁家辉，这部电影呢，也可以说是湿热东南亚的顶配了。更何况还有一首绝唱，那就是梅艳芳的那首《夕阳之歌》。我们来听这歌啊，我对它有很多独特的。

部导演吴宇森的湿热东南亚，1990年的喋血街头，张学友、梁朝伟、李子雄三个好朋友在越南的战乱中背叛，西贡的湿热就像是一层油，让暴力更加的黏腻，也让他们的友情更加的腐烂了。说回来，和前面那部徐安华的《投奔怒海》《喋血街头》这两部放在一起，好像就是香港人对越南的两种记忆。那一个是徐安华的纪实，那是难民的创伤；一个是江湖的预言，这是吴宇森的浪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热带成为了历史暴力的温床。我们来听到《喋血街头》的主题曲《蒲公英之歌》。

0: 见你，想和你吃饭聊天，我好想你。
1: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北京时间20: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臣身为水修宫御卿，国中二君子，此言不逊。水修宫国家宗器社稷注释，臣不敢与之并言。此去温州，卿当之武帝，以臂之力，臣必鞠躬尽瘁，恪尽所职。

0: 温州缺出来的这一笔，臣正在竭力补救。只是还需费些时日。福州战事一起，如今连三佛旗的稻米价格都翻了三四倍。原先一匹绢能办的事，现在三匹绢也未必能办得下来。山岳社现在账面上的现钱不够，臣还需从他处腾挪些款子。不过，
1: 大王尽可放心，明年正月之前，臣必当办理妥当。此事委屈你了。战事为大，九郎纵览大军粮秣，他也有他的不得已。此事不交于你暗中筹办，外人不知细节，难免有些误会。
0: 让你受委屈了，你的难处，姑心里知道。莫要生了犹疑嫌隙。臣不敢。昔日投效大王，臣有言在先。大王以国事待臣。
2: 臣必当效死一保大王。如今，哼，不能弃职。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看得太明白，便难免会事必躬亲，日子长了难免与圣公有损。谁说奸邪小人不能弃职？那程昭月分明就是奸邪小人，害了大郎兄不说，还要置先生于死地。那如今， 不也好端端做着内都监使吗？做了官还要做生意，将一个州的粮食全都卖光了，坏了四个县的吏治啊！蒙兄，不照样是信中任用？哪里有明锐刚宪的样子？
0: 你杀了欧阳宽，朝廷中枢乱作了一团，一日之内御史台十几位御史坛章连上，参劾你跋扈擅杀， 专权任性，大王七郎君与中书诸相公皆压下了。倒是你自家，为何连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
2: 请先生多目，这是什么？温州榷税使、营田使、 四县县令及大大小小31位官吏的符变供状，
0: 既是证据确凿。

0: 楼为何不上奏？
1: 哎，这宜兰嘛，战事还未曾终了，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砍了一个知州也就罢了，若将这三十几人全部砍了，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继续伸手。正所谓使功不如使过。这其二啊，这些证据里桩桩件件都有程昭月的首尾。
2: 汉文纂绍，宋昌、徐长于卫兵，并命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养人权，拜中吴军节度使、内衙马步军都统军使，同参大政，封吴国公。
3: 臣叩谢王恩。
2: 江东南面行营都监使水丘昭劝，拜侍中。宣德军节度使、内衙马步军都监使，领湖州刺史，封吴兴郡公。
3: 臣叩谢大王。
2: 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张云，拜兵部尚书、内衙马军上统军使，领秀州刺史，封嘉兴侯。
4: 臣叩谢王恩。
2: 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赵成泰，拜兵部侍郎、内衙步军上统军使，领睦州刺史，封寿昌侯。
3: 臣叩谢王恩。
2: 优将信臣，恩遇有光，左保批图，主者施行。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

0: 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九月十八号到二十三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六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牵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七十二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大王，此事不公，此战敌调三军，阵前奋勇，功在养帅；督监各部，使将士用命，功在水丘；坐镇温州，总领大军粮秣甲仗辎重转运，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功在九郎君。如今诸将皆有赏赐，唯九郎君不赏，乃无事理。
3: 吴相公，九郎乃是宗室，又是大王的亲弟，不宜与诸将争功。
2: 七郎君此言差矣。中原大乱，我吴越自有法度。王子
4: 这个月内跑了2遭琉球，1遭三伏旗，还不是为了给真良置办庄奁？
5: 还说不往外拐，尽想着往外给钱了。那边的聘礼呢？你们这些小辈啊，心里便没个成算。日子依着你们过，非过得金穷不可。

你若实在不安心，程某倒有一计，可解都将之忧虑。花儿过来。

0: 你不是说你要收拾我，换个下半辈子的富贵？说什么呢你？做这许多事，我还跑得掉吗？真当姓钱的，真当姓钱的是菩萨转世？那是吃人的海龙啊！ 什么书生，仔细说与我听，我也好知晓哪些事当做，哪些事不当做。
1: 时机未到，时机到了，自然会让你知道。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1: 岑夫子，丹丘生，今何在？这小子起了疑心了，
0: 有他不多，没他不少。

0: 你如此谋划，是要谋权，还是独裁？都不是，不甘心罢了。换作是你，他们兄弟几个。 把你当猪一样养着，眼看着就要过年了，不拼个鱼死网破，还要待宰不成？你玩的太大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呀！这吴越钱家。
1: 没有一个是傻子，便说是那个小九郎，在汴梁之时，也是头角峥嵘的，不是个好相与。他们自以为聪明，拿官爵吊着我，而我是个生意人，自然拿钱帛吊着他们。我是万户粮食拿不到手，他们不敢动我，所以现在，什么时候动手？
2: 我说了算，
3: 你这又是在作什么妖啊？大半夜不睡觉的，跑我这儿做什么？
2: 七哥，你和六哥是想着要对付程昭月吧？
3: 你胡说什么？
2: 六哥应该是盘算着等他凑齐了那50万斛粮食再对付他，是这个意思吗？ 我这次来呢，是想请七哥向六哥带兵。若真是为了此事，大可不必再等。

0: 山岳社是买卖家，既不屯田也不种地，那50万斛粮食，朱宗还是要出在朱身上。弟弟有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
0: 你们果然是要对付他。
1: 主郎，
2: 郎君亲为帝都指挥使。

0: 说上海师范大学刘正国教授呢，他把它作为当代古乐演奏的开拓者，也是把它证明为乐的第一人。那么他觉得就是在协吹这种在古代与他自己的名字，就是叫什么呢？叫乐。对，叫这个字、
1: 哦、就是这个字，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字，就我们刚刚一直说的古乐的乐，就是这么写的啊。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证明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先介绍一下这他的意义啊，
1: 嗯嗯，
0: 因为他从横向来讲的话，就是在阿拉伯地区有这种斜吹的乐器，他们叫什么呢？他们叫奈伊，就这样的。奈伊，然后刘先生呢考证呢，奈伊就是天籁的籁的籁的音译，
1: 嗯
0: 啊、对，然后籁在《说文解字》里面叫做三孔乐也，而塔吉克族就有三个孔的音底是斜吹的，他们就叫奈伊，就正好跟我们古代的文献对应上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所以说，就南方的乐俗称为楚，楚国的楚，但是呢，他安徽话呢，他们当地的本可能真是刘老师真是为乐而生啊，但是因为他说他们当地的方言就是清楚的楚跟愁。就是发音是一样的，比如说清清楚楚，清清楚楚，
1: 清清楚楚，
0: 清清楚楚，丑跟愁跟这个清楚的楚是发音是一样的，正好跟文献里面记载。
1: 对，
0: 南方的乐俗称为楚，正好又有对应上了，就是在民间叫楚，在宫廷里面，南方叫还是宫廷里面还是叫乐。
1: 明白，
0: 对对对对。
1: 那么说到这个很特别的乐器哈，刚才我们的嘉宾，我们的于东坡老师也介绍到了它的年代有
0: 九千年的历史
1: ，
0: 因为考古学家非常幸运，我有一次跟那个张先生去聊，因为他真的考古学家，很多的考古学家他挖一辈子都没挖到重大发现，但正好那发现了一个墓葬群，就是它的地层一千多年的地层都在，是不是啊？一千多年延续一千多年，所以说它里面一千多年的延续中都有发现这个乐，对。
1: 所以从而就佐证了他的这个年代。
0: 对对对对、嗯。
1: 那说了这么多，想必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很多朋友，包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想听一听我们古乐发出的声音。刚才虽然是一段已经这个完整的这个乐器的一个音频，但是呢、我们特别希望于老师可以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来吹一下。
0: 好，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是我2016年给他创作了一个作品，叫做《诸神的踪迹》。因为我想，九千年前的这个乐器找到了，但是它发出的什么声音呢？或者它的声音找到了，它发生什么故事呢？对不对？我们用音乐来讲述一下这个故事。所以说，我想，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的开始，我就用这个乐来，表达一下。

0: 哇，太震撼了！这就是来自于900年前的9000年前的声音哈。因为于老师刚才大家看到于老师演奏的这个是有着9000年历史的一个我们的非遗的乐器，叫做古乐。我们的于东坡老师呢，也是中国首位古乐演奏非遗传承人。哇，真的是太帅气了哈！于老师也特别好奇，那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去研究咱们的这个古乐的呢？
1: 是这样的，是在这个契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南京民族乐团跟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乐团进一个合作演出。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是在里面吹中国的笛箫嘛。
0: 嗯。

0: 那么当时呢，哎，好靠近一点啊，
1: 可以往前来一点。
0: 刚才那个伴奏声音，不是话筒有点响，关键啊，是
1: 话筒，就是您觉得这个声音入话筒，但我不知道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0: 对啊对啊对啊，是这样，当时呢就是我们跟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乐团合作的时候呢，就是看到阿拉伯一个演奏家手上拿的一个乐器，就是斜着吹的嘛，就是奈伊，那么在他的帮助下，哎，我一下都把吹响了，我就开始对这个感兴趣了，然后我就想到了刘老师研究的这个乐，那么后来呢就是吹响以后呢，刘老师也跟我说，这个奈伊就是天籁之音的奈的音译，就是我们这以前古代流传过去的，那么连朱载堉都说这个乐器在我们宫廷失传2000多年，而在这个阿拉伯地区啊，包括一些民间还有保留，对，这是也是他的一个结疑吧，对。
1: 那说到这个乐器哈，我在想说，是不是特别难吹响？今天文飞也特别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于老师可以教教我，是不是有可能我也能把这个。
0: 我们找一找9000年的声音啊，
1: 对，
0: 文飞老师来，我们
1: 是不是也能够吹响这个古乐？
0: 我们找一个空管，好不好？空管
1: 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个每只的样子都不太一样哈。
0: 对，这个反过来是没有孔的，对
1: 啊，反过来就是有这个孔的。其实它跟这个我们常见的笛子呀，包括箫啊，它的这个
0: 就是觉得受益匪浅。首先就是关于它的名字的问题，证明的问题，因为刘先生觉得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你找到了他真正的名字才是这样的话，中华文明的这个脉搏才会有脉络，才会体现出来。对，那么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呢我们把它叫做甲骨虎笛的比较多，因为它像笛子嘛，
1: 就是有点像这个缩小版的
0: 迷你版的
1: 笛子，
0: 像笛子嘛，对吧，笛类乐器嘛，它很多就是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我们中国有文字呀，笛是2000多年前才有的这个文字，对吧，那么从严格的意义来讲，笛它是在古代它是竖着吹的，它是加了一个豁口竖着吹，就是我们现在的。
1: 您今天也带笛子了哈？
0: 带
1: 它
0: 去。在古代的笛呢，就是这是我三级打印的一个新的一个版本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也是我设计的，就是它的实际上是它的一个脉络的一个延续，吹管乐。最早的时候它是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吹口的，它斜着吹。
1: 是吧？
0: 这斜着吹，然后呢？2000多年前出现的笛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箫，将这个豁口破口为笛，将这个豁口，哎，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豁口，不知道就是笛子，就是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箫。是吧？它就是现在的箫，也是古代的笛。然后呢，还有这种巴洛克时代的像竖笛的，其实也就几百年历史，是吧？是吧？所以说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啊，就是用巴洛克时代的这个是代表出甲骨虎笛，有的呢是加了一个豁口啊，把它改造成这个古代的笛，实际上是不严谨的。对，
1: 这个是于老师用3D 打印出来的笛子。
0: 对，这也是我，因为我在想，就是一个好的文化遗产需要传承，那么传承的过程中呢，我们不可能再去杀生。不可能再去像古人一样去找一个仙鹤的骨头啊，这样的是吧？肯定不利于他的宣传，也不利于他这个非遗的这个传承。所以说，我去虚一点，就像人唱歌唱不上去之后用假声来唱一样。所以说，这个在笛箫里面，它没有这样的音色的这个表现力。对，
1: 这是独属于古乐
0: 的
1: 声音，
0: 这种斜吹的这种方法上，才会发现。
1: 这也都是您一直在研究的，
0: 也就是我在摸索嘛，从演出啊。不断的进行这个在实践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一些规律。
1: 那其实您是跟您的老师学来了这个技艺，那有没有现在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我们都留在半点之后呢，继续跟我们的于东坡老师继续来聊，因为这样的非遗传统的乐器也是需要不断的传承下去。
0: 是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遇到一些困难啊、阻力啊等等哈？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继续跟今天的嘉宾于东坡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稍后再见。
0: 好，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我们也要再次欢迎南京民族乐团吹管乐演奏家、中国首位古乐演奏非遗传承人于东坡老师做客，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于老师。
1: 大家好，文飞老师好。
0: 于老师可以往前坐一点哈，稍微，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通过我们的广播的这个电波在传递。我们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一方面通过我们的电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的 APP 还有我们的荔枝新闻的客户端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我们的很多网友朋友们也跟大家打招呼。当然于老师今天自己也开启了直播哈，也向于老师直播间的朋友们打招呼，你们好。刚才
1: 大家好
0: 我们在前面半小时呢也听到了于老师给我们介绍到了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乐器古乐是怎么由来的，包括它是用什么材质制作而成的，另外呢是我们的哪一位演奏家第一个吹响了古乐。刚才于老师也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吹了几段旋律哈，也特别要说到呢，去年有一个特别火的电影叫做《浪浪山小妖怪》，那么我们的于老师呢也是这个二 D 动画小怪《浪浪山小妖怪》的电影配乐民乐指导。我们在后半段的一开始也来先听一段吧，这首曲子叫《小妖怪的夏天》，于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这首曲子是怎么产生的？
1: 好，这是在《浪浪山的小妖怪》的前部分，就是中国奇谭的第一部，也是第一集的一个作品，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出品的。当时呢是整个他作品的这个作曲啊，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诸神的踪迹》的编曲，所以说也是叫袁思翰啊，袁思翰老师，他找到我，就是里面看能不能融入一些民乐的元素啊，民乐元素，那我想就是用什么办法呢？因为他不是太了解民族乐器，他是作曲的，也是在加拿大当时学完电影配乐回来做的这一块，那么我当时跟他说，你这样，你把和声把氛围做好以后，片子出来，然后我跟着画面我来即兴往上加，这样就可以了。
0: 就是您即兴创作的，
1: 对，因为之前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也是跟那个德国的作曲家，那么跟他一起合作的叫《心灵永生》，一个写于关于南京的一个纪录片，那么当时呢也是一个德国作曲家，他也不了解他的音区啊范围是什么样的，只不过我告诉他常用的调是什么样的，因为他把氛围做好，然后片子一放，然后他在现场，他需要什么样的感觉，我就给他做到就可以了。然后我会给他更多的方案，比如说一套方案、两套方案都不一样的。所以说即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叫真的是近亲繁殖的话，我们肯定这个会慢慢的消失掉很多非遗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申请非遗的目的不是说它成为遗产，而是让它将来不再是非遗，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0: 这个说的太棒了，让它将来不再是非遗，而是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并且大家都会使用。
1: 对，
0: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做了哪些特别的创新的一些融合的点呢？
1: 比如说从我们先从乐器的这个设计上来讲的话，是在用3D 进行把它进行更好的进行设计。那么包括它的声学角度啊，它的音准角度啊，包括它的功能性，我刚才做的那个三个头的、四个头的，现在而且他们现在我们美国的朋友帮我发在这个，就是目前世界最大的乐器博物馆，就是美国的凤凰城的一个世界乐器博物馆。那么他们拿过去作为他们自己的文创，说是正好是乐器的这个发展史嘛，从9000年一直到巴洛克时代几百年前的巴洛克竖笛，所以说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在里头，是吧？而且我觉得就是老外可能更注重的是一种传承啊，他特别讲你是跟谁学的啊，是怎么学的啊，是他都会再去关注这些事情，给我发扬光大，我觉得啊。
0: 那在您传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您自己推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您自己感受特别深刻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大家的帮助，都可以说一下。
1: 很多的帮助，我觉得帮助大于困难，真的是，因为在包括我这次参加节目啊，就是文飞老师的邀请嘛，
0: 谢谢，
1: 对吧？所以说每一次宣传，每一次这个活动，我觉得邀请我的都是我的贵人，都是这个文化的贵人，都是在宣传推广，我想将来它会变得越来越好，对，
0: 那讲到这儿呢，应该也有很多朋友后半段刚刚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文艺会客厅啊，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也请我们的于东坡老师可以再在后半段再给我们

0: 我们演奏一曲可以吗？
1: 再演奏一段是吧？
0: 好，
1: 好，随便演奏了啊。
0: 好的，好的，您也可以即兴，
1: 即兴啊，
0: 就是根据现当下的这个氛围状态，
1: 可以吗？
0: 就根据我们现在文艺会客厅此时此刻我们聊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也可以做一些即兴的小创作哈。
1: 好，即兴啊，即兴来一段，
0: 我们也期待一下哦。
1: 能不能加点荤一下？
0: 我也在想啊，其实不要说是古乐了，就是日常的一些管乐，一般的人想要吹响其实不容易。包括您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哈，我能感受到这个气韵丹田，其实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1: 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很多的学生他学习是为了功利性特别强，是不是？不是说我对这个感兴趣。比如说我去学三 D 建模的时候，你怎么想象到我一个学音乐的去学三 D 建模，是吧？根本就不着边的事儿。
0: 因为您学三 D 建模是为了能够用三 D 打印机去打印出来您所要演奏的这个古乐。
1: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学习的过程一定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为了功利心。我就是为了考学，为了升学，我比如说我为了考级，考完十级之后我就把这个乐器彻底放弃了。我就有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学钢琴学什么乐器，就家长就是你学他你就考级，考完十级之后你发现小孩就恨他了，有很多这样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不对，这是不健康的。因为音乐的目的不是让你带来烦恼，音乐的目的是让你去把这些烦恼化掉，是不是？他是为了享受，为了放松，这样才是艺术的这个体现的一种价值。所以说我觉得我在推广过程中，如果说我特别是对于想比如学乐，我觉得可能对于目前的孩子来讲的话可能比较困难。为什么？他们的事儿太多了，他们不是主动来学的，他们很多都是家里面被动的过来学，就是为了功利。反而就是说成年人跟我一起来共同学习的比较多，我是觉得，因为真的是在享受音乐的一个过程，这才是音乐所存在的一个价值。所以说，你看那些老外喜欢音乐的，他为什么都是我的音乐就是我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说这样的话，必须去热爱。你如果不热爱，你这辈子不觉得白活了吗？你不觉得？是不是？那我是觉得我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我做了一件我最喜欢的事情，并把它作为我自己的职业，这是我最幸运的一件事情。然后
0: 就是找到了那种自驱力。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叫乐此不疲。那你说全部是快乐的，那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你在练习的过程中，你肯定要耐住寂寞去进行练习，特别一些基本功的训练，这些东西就是肯定是离不开的。对吧？基本功的训练，你再去想为了享受演奏的过程，享受音乐，那也能化掉呀。
0: 是，
1: 对吧？
0: 您就是满满的自驱力，所以您才能投入100%甚至超过100%的热情。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嘛，就是因为很多孩子可能他们现在的年纪还没有办法去找到他们觉得特别热爱的事情，但是呢又在那个当下被家长带领着可能往音乐方向走，是为了您刚才所讲的功利。但是可能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已经破坏掉了这种热情了，因为把它当作是一种工作。那么等到他成年之后，是不是反而会影响他对自己喜欢事物的一个判断呢？
1: 对，底子也学音乐是吧？所以说我是让他坚持，因为我特别感谢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当时小孩嘛都很正常，练着练着今天兴趣明天又不感兴趣了，都很正常啊。但是你只有让他去坚持的过程中，你发现他还有音乐天赋，还不错，你觉得值得去培养，我觉得将来孩子会感谢你，不是吗？我们成年人也会懒惰呀，更何况是孩子呢，是不是？你说哪一个大师不是没有付出努力就能天生成为这种天才的，是不是？天才也需要去训练呀，对不对？不然你无法把你的东西倒出来，把它展示出来。对吧？比如说我们去讲基本功。

在衙门里头上上下下都使了不少的银两，宋江基本上就没遭着什么罪，几仗二十跟没打一样，打得非常轻，脸上那个刺配江州的金字也刺得非常浅。衙门里边责成两个官差，一个叫张骞，一个叫李万，让他们两个人押解着宋江够奔江州城。临走的时候，宋太公特意来探看宋江，对宋江是千嘱咐万叮咛啊。这老头没嘱咐别的，就嘱咐了关键的几句话：孩子，你可记住爹嘱咐你这几句话，咱们老宋家祖祖辈辈都是清白做人呐，到了你这辈上啊，你摊上官司了，摊上官司也没什么，你刺配江州三年两载的就回来了，我担心在这路上你交的那些朋友们要营救你呀，营救你之后容易让他们把你引到山寨上去劝你入伙，真要有这样的事情，宋江你可千万不能入伙，记住爹的这句话吧，你要入了伙你就成了贼了，为贼为盗，跟这些绿林中的英雄好汉聚在一起，违背了爹爹的意愿，所以宋江现在开始要收心了，他要扶归王法。宋江跟两个借差按照店主东指引的那条路走下来了，走了有二十多里路，这条路进了树林子了，进树林子之后上一道小山岗，当他们刚刚走上小山岗要往下走的功夫，就看面前出来了有二十多个楼兵，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楼兵出来各自短刀拦住了去路。宋江一看，哎呦，我本打算要躲着梁山泊的人，莫非说真是梁山泊的人来了吗？一看前面为首的一个人长着一脑袋红头发，是一个彪形大汉，手中提了一股鬼头刀。宋江一看认识，正是赤发鬼刘唐。刘唐把刀手中一横，站住，还往哪走？到地方了。两个借差一看面前这位爷手中拿着刀，一脸的怒气。这两个借差虽然手里面拿着水火棍，心里边可也哆嗦了，人家这是二十多个楼兵啊。俩借差就看宋江，宋三爷，您看这事怎么办？宋江说，你们不要害怕，有我呢。前面是什么人？刘唐一看，哎呦，宋大哥您来了，小弟在此酒后多时了，哈哈哈哈哈哈，就知道宋大哥得从这儿经过呀，我原来以为您不能走我这条路，怎么今天绕来绕去绕到我这条道上来了，看来咱们哥俩有缘啊。宋大哥您先别着急，等我把这俩借差宰了之后咱哥俩再说话。刘唐说着话提了刀就奔俩借差来了，这俩借差当时就吓蒙了灯了，看着宋江，三爷您可得给我们讲情啊。宋江说，刘唐先弟万不可动他，你带着这个行家咱们多有不便呢。宋江说，没有什么不便的，这一路上我一直带着他呀。好，既然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你已经来到山上了，咱们把酒席摆上，先给你接风压惊。山寨上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弟兄们是围席而坐，这两个借差呢站在宋江的身后。晁盖看了看这两位借差，你们二位也入座吧。哎，这里哪有我们两个人的座位呀？哎，看在宋公明的面上，赏给你们二位一个座位。说实在的，你们两个应该感谢宋江、宋公明啊，不是他说话，恐怕你们两个人脑袋早就搬了家了。我们这些个人原想把你们两个借差杀掉，把宋江哥哥请到山上，让他就在我们这儿做头把金交椅了。既然是宋的哥执意不肯，那就。

0: 不可勉强了，所以你们两个也就保全了活命了。哎，谢谢，谢谢您饶了我们两个人这条命。坐下吧，两个剑差陪着宋江在这坐下一起饮酒。在饮酒当中，晁盖就劝宋江：“您上山吧，何必跟着上江州去遭这一路的罪呢？”宋江说：“两个剑差说，宋三爷，咱们得找个地方吃点饭，喝点酒啊。”宋江说：“好，这附近也没有什么酒馆啊。”哎，你看见没有？这岭上还真有一个酒家。他们见前面几棵大树的后头有那么一栋房子，高挑一个酒旗，这是个卖酒的饭馆，咱就奔这儿来吧。三个人奔这个酒馆来了，一进这个酒馆，一看酒馆门口站着一个人，光头不戴帽，头挽着发卷，竹簪别顶，身上穿着蓝布的裤褂，脚下蹬着八大麻鞋。一见这几位过来了，这人主动过来打招呼：“哎，几位客人，您喝酒吗？”宋江说：“正想要在这里喝点酒，吃一顿午饭呢。”“哎，里边请，里边请。”三个人进来，一看这个酒馆里边倒很清静，揭阳岭上这个道路比较偏僻，走路的人也不多呀。屋子里边摆着那么四五张桌子，一个酒客也没有。这位捡了个干净的桌子，给他擦抹了一番，让三位坐下。您喝什么酒，用什么菜？宋江说：“你这里有什么酒菜、酒嘛，咱们这一色的村酿老酒啊。要说肉呢，牛肉、猪肉、驴肉、狗肉，您吃。我在这儿等着他，把他请到我的家里边，我要好好的招待招待他。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这样的好朋友人世上难得呀，我得见见这个人物。”“哦，哈哈，那太好了。他刺配江州啊？你说这意思，刺配江州呢，他就是个罪犯呗？啊，是罪犯呢？
1: 是罪犯。
0: 他长得什么样？”“
2: 长得什么样？长得身量不太高，黑灿灿的，五官相貌还不错。”“
1: 是啊。”“
2: 怎么着，你看着他了？”“
1: 不见得是。”“
2: 你看着没看着？”“
0: 实不相瞒，李德刚，我后院呢躺着仨，我准备拿刀给他开膛呢。我听你这一说呀，我还得琢磨琢磨，其中有一个人就长得黑灿灿的。”“
1: 是罪犯吗？”“
0: 啊，两个借差，一个罪犯呐。”“
1: 黑小子，我得上后边瞧瞧，如果要是宋江的话，你小子可就做了孽了。那你就先别喝酒别吃肉了，你跟着我上后边瞧瞧。哎，快快快，走走走。”
0: 就看这三个人跟着掌柜的转身就来到了后院，来到后院走到屋子里边，往板凳上一看。
3: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也住在那个店房里边，咱们两个是邻居。我住在店房里边之后，我这个包在屋里放着，大概有的人呢就盯上我这包了。盯上我这包之后，他给我使了一个调包之计，用一个同样

亮颜色的包袱放在我的屋里，把我那个包袱他偷走了。当我回来一看我那包袱的时候，包里一包的都是砖头瓦块。我立时这火就上来了，找店里掌柜的。店里掌柜的说，您带那么多银子，您也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也没有特殊替您关照，现在您银子丢了找我们，那我们不能赔您银子。我一听他说的也有这个道理，我自个儿就干着急呀、这一着急在店里边就病了。这一病就是六七天呐，水米不打牙。店里掌柜的一看我这个样子很犯愁，偏赶上您呢无意之中听店里掌柜的说了这件事，您就自个儿掏钱让店里掌柜的给我请了个大夫，给我抓了药，左一副右一副的让我喝，我这个病情可就见好了。我这病情见好了，一个叫童猛，他们是亲哥俩，这童威人送外号叫出洞蛟，这童猛人送外号叫翻江蜃。这哥两个是在这长江上下游卖盐的，跟大哥您说实话，卖盐可不是官盐，他们哥两个卖私盐。按说卖私盐官面上可不让啊，可是他们哥俩呢用我的船刀登这私盐。我混江龙李俊在这长江的上下游混了多少年了，不管是官面私面都能吃得开，有几个真正过命的朋友，他们一看是我的船，那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他们弟兄两个跟我在一起住，我们三个人可以说交情莫逆。他们两个一听说我要等宋大哥，他们两个买卖也不做了，也跟着我在这儿等您。你们两个过去给大哥见礼。这童威跟童猛过来给宋江见礼，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哎呦，二位先帝不必如此。接着李俊又说了，宋大哥，这个酒馆的掌柜的我也得给您指引指引，这也是我的朋友，他叫李立，人送外号催命判官。这个外号不大好听啊，催命判官，其实啊他真是催命的。这个小子就在这个揭阳岭上开了这么一个酒馆，他这个酒馆可不是好酒馆，专接过往的客商。当然了，要是穷人在这路过他不能劫持你，他专门接那些富商巨贾，专门接那些官面的差人。今天你们三位来了，他就盯上你了，蒙汗药给你们下上。你刚才为什么昏倒了？就是喝了他的蒙汗药酒了，这您还不明白吗？宋江点点头，是啊，我也是觉得这个酒劲来得太快了，哎，就是这意思嘛。今天我来到这儿，幸亏来得及时，如果晚到一步，宋大哥您就让他把您给害了，钱就归了他了。哈哈，现在这个钱是不是你都收起来了？催命判官李立说，嘿嘿，实在对不起。李立这脸一红，您那钱我都搁柜里了，我再给您拿出来。李立开开锁头，从柜里边把宋江的银子又都拿出来了，把这包又放在这儿了。宋江说，你要缺花的，把这钱你就收起来吧。哎呦呦，大哥您这说哪去了，我哪能要您这个钱呢？我要知道您是宋大哥，说什么我也不能给您往酒里边下蒙汗药。宋江看了看在旁边躺着的这两个差人，没有别的，你们把这两个公差让他们也醒过来吧。李立说，怎么着，让他俩还醒吗？我看这样吧，宋大哥，他们两个是押您的差人，干脆咱给他保存个囫囵尸首，把他俩架起来扔到那江里就得了，您就在这儿愿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宋江说，这可不行啊，我是身犯重罪的，赶上皇帝开天恩，天下大赦，我这罪就轻了一等，发配江州，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我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你们万万可不要这样。混江龙李俊说，李立，宋大哥那是仗义的君子，不能做这种事情，干脆吧，把这两个差人让他醒喽。

比利拿过凉水来，夸夸一浇，这两个戒差都醒了，一睁眼睛，哎呀，住到村东头的店里头了。住了店之后，晚上受了点风，我就得了病了。这病叫什么病呢？有个名称，它叫伤寒病。这伤寒病得完之后，我是一病半个月，病得我是浑身发软，铺里边买不着，大街上看不见。那你这个膏药治什么病呢？

0: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有什么大事小情都得经过我。比方卖艺的这个小子吧，他到在这个镇上想在这儿打把式卖艺，想在这个揭阳镇上抠俩钱走，他得先到我的府上，得先拜访我。拜访完了我点了头了，我让他在这儿卖艺，他才能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可是这个小子呢，他就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来到这个地方，在十字街口就要撂地摊，就想在这赚钱。哎，揭阳镇的钱那么好拿吗？我告诉我们揭阳镇的这些个老百姓了，谁也不能给他钱，谁要给他钱我就跟他没完。我让这个小子知道知道，我们这个揭阳镇这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地方有明白人，他想抓我们这儿的大头抓不了。宋江说，这位壮士，你怎么能说他是抓你们这儿的大头呢？你看他那个脸色，他染了一场大病刚刚好，想在这儿求求帮，就是随便一个过路人都应该倾囊相赠啊。你还嫌他没到你的府上拜访，不让大伙给钱，这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啊，小子，你说我太霸道了，你这爷就是这么霸道，难道说你想管管这个闲事儿，拉拉这个横车吗？宋江说，我是过路之人，我也不管这闲事，不拉这横车，但是我给他银子你也不用管啊！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我就要管。宋江说，我要不让你管呢，你不让我管我偏要管，我想要教训教训你。宋江那是一般不着急上火的人，今天碰到这么一个横不讲理的，他这火也倒上来了。宋江把架势就拉开了，宋江这个把式虽然不算武林高手，但是也能有几个回合的勇战呢。他伸出了右手，啪一撸他的腕子，这一把把他腕子就给裸住了，裸住这个腕子。您大家看，我现在就剩了我看您众位了，架也打完了，热闹也没了，都走吧。卖艺的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看热闹的慢慢的都散去了。他们散开喽，宋江就问他，啊，这位壮士，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卖艺的说，我这个姓名莫不还跟您说呀，我先问问您的尊姓大名，您能慷慨解囊相助，在我困危之时帮我一个大忙，我得知道您是谁呀。宋江说，说来惭愧，我是山东运城县的人，我叫宋江，宋公明。宋江，宋公明，江湖上号称及时雨的是您吗？宋江说，正是啊。哎呀，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我说今天您做事这么慷慨呢，闹了半天是宋公明，宋德高。宋德高，您这是上哪儿去呀？宋江说，我摊了点官司，问了一个刺配江州，路经这里才跟你相见的。啊，宋德高，这是有幸相会。宋德高，我得告诉您我的姓名啊，小人我姓薛，我叫薛勇，我老家是洛阳人士。跟您说句实话，我的父亲曾经在老中经略县公府帐下听用当过官啊，后来这个官没当好，也没有升上去，家业败落了。我呢，流落在江湖上，打拳卖艺卖膏药，就以此为生。大哥，我跟您不说瞎话，刚才我在人群里边说的那些话有真有假，您可别全信呐。我爷爷也不是卖药的，我爸爸呢也不是败家子儿。我跟您说，我在电

房里边得了伤寒病，那纯属胡说。您看我这个脸这么黄啊，我从我娘肚子里边一降生那天，这脸就这色儿，到现在还这模样。所以江湖上大家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叫我病大虫。我这个脸这个色儿呢，做买卖可就有好处了。我到哪儿跟大伙儿都是这么讲，我刚大病初愈，求大伙儿帮个忙。哎，一般的人家都同情我。我跟哥哥您见了面，我都跟您说实话，这叫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宋江一听就笑了，哈哈，我说你刚才打那个人那么有力气呢，不像大病初愈的样子，就是吗？宋江说，有幸和先帝相识啊，这样吧，咱们找个地方坐在一起喝两杯怎么样？好啊，咱们找个地方吃一顿。宋江说，你随我来。两个公差随后跟随着宋江、薛勇他们一共四个人，顺着大街往前走。走了不远，一看旁边有一个酒馆，宋江和薛勇两个人迈步登上三凳台阶，就要进这个酒馆。他们刚一进这个酒馆，跑堂的过来了，哎呦，几位爷，您要干什么呀？宋江说，要在你们这儿吃顿饭喝点酒。您要吃顿饭喝点酒？哎呀，可以啊。您上别的酒店好不好？咱这个酒店呢包出去了。哦，宋江帮你瞧了瞧，几张桌子都闲着，那里边没有人呢。是啊，人还没来呢，一会儿人就全来了，已经包出去了。哎，斜对过那家，你上那去。好，宋江转身跟薛勇就到斜对过这家来了。一登这个酒店的门，酒保过来了，哎呦啊，您几位干什么呀？宋江说，我要在这儿喝点酒吃顿饭。喝酒吃饭呢？对不起，咱这儿包出去了。您再另找一家吧。宋江心想，今儿巧了啊，那家包出去了，咱们你这儿也包出去了。宋江说，你这儿包给谁了？包给我们镇子里边一家结婚的，他们今天打算在这儿请客。哦，哪还有酒店呢？哎，您再往前走十五步远，那王家酒店，您到那儿看看。宋江说，好吧。宋江和薛勇两个公差又往前走，来到这王家酒店，迈步一进门，这酒店的掌柜的出来了，还有几位，您要干什么？宋江说，要在你这儿喝顿酒吃点饭。不行不行，我们这个酒店呢包出去了。宋江一想，这事儿怪了，一家包出去，两家包出去，怎么这酒店都包出去了？掌柜的，今天你们个镇子的酒店怪了事儿了，怎么都包出去了？那家说包出去了，那家也说包出去了，怎么你这也包出去了？这是什么道理？掌柜的听到这儿，脸上现出了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客爷，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这个酒店不敢让您几位进来。为什么？这位是刚才在狮子街口打把式卖艺的，您是给钱的，对吗？啊，有灯光就有人家，咱们就奔那儿去吧。宋江说好，三个人穿树林子就走进来了。走到灯光切近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片青堂马舍，看这房宅呀，是富户人家。他们来到门口这儿，叩打门环，梆梆梆一敲门，就听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啊，公差就说了：“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找谁吧？”“我们不是找谁呀，我们是行路之人，走到这儿赶不上旅店了，打算在贵宝处借宿一夜，照样给您房钱，不知您能不能帮帮这个忙啊？”啊，你想要在这借宿一夜，你等着。就听里边那个人进去不多时又回来了，咣啷咣啷把门就开开了。进来吧。哎呦，你们是公差啊？我们是借宿一名配军，跟我来吧。就看这个人领着他们三个人来到了正厅，正厅里边点着灯光，屋子里边坐着一个老者，

0: 这老头坐在屋子里边正在这喝茶呢，家人把他们三个人领进正厅之后，向老者一只眼，这就是叫门的三个人。两位公差加宋江先给老者见礼，向老者说明来意。这个老人捋着胡须看了看宋江，瞧了瞧两个公差，好啊，你们都是出门在外的人，不容易走到我这儿了，需要我帮忙，这个忙我得帮啊，钱不钱的谈不到话下，你们就住到我这儿吧，还没吃晚饭吧？两位公差一笑，老人家，是我们晚饭还没吃呢，心想我们想吃哪儿也不让我们吃，但这话不能说出来。老头说，我这里边没有什么好吃的，淡饭粗茶可以管饱，来啊，安排他们三位就到后院那东房住下吧，给他们准备点饭，听见没有？好。这个家人领着宋江加上两个公差就来到了后院东间屋。东间屋里边是一个闲房，屋子里边有两张闲床，又给他搭进一张床来，让他们三个人就在这屋住了。接着又把晚饭送进来了。没法饶，现在我就抓他们，叫我大哥一块帮我这个忙。张天在外边一听，哎呦，这不
1: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长篇历史评书《水浒传》。
0: 张骞跑到后院的东屋里，一见了宋江跟李万，告诉他们俩，我跟你们说呀，你们俩知不知道咱们住的这是谁家？谁家？咱住这家就是在镇子上跟咱们打架的那个黑的个他们家。你怎么知道的？我刚在前边我听着的，我正想上厕所，那小子从外边就进来了，领着一伙子人，点着灯球火把，跑到上方屋里边跟那老头在那吵吵，问他哥干什么的，叫了他哥要一块追咱们。他说他挨了打了，我一听那声音就是他，没错，那老头就是他爹。哦，宋江说那个老头对他没训斥吗？没训斥，他训斥那老头呢。据你看他是个孝子不是？我看他不是孝子，他跟他爹说话就像跟他儿子说话一样，那老头奈何他不得。宋江一听这就不好办了。宋江原来有这层意思，如果这个黑小子对他爹很尊敬，宋江就不打算逃了，他想立时出面，一见这老头把这始末缘由真情实话对老头一讲，让老头把他儿子训斥一番，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从这儿脱身了。他一听他爹管不了他，那我们可不能就在这儿待着了，一会儿上后院来发现了我们这就麻烦了。宋江说，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快走。好，立即动身。李万也起来了，他们把这个东西赶快的收拾了收拾，好在带的东西不多，轻装简从啊，把银两包袱往身子上一系，这家李万拿着

张骞、李万加上宋江，他们三个人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站在院子里边听了听前边，听前院里边正在吵吵呢，啊，怎么回事？把那个王老四、张老五都叫起来，哎，一块走。这几个小子他跑不远，就听有人又说：“哎，咱们后院那几位在哪住着呢？后院通屋啊，后院通屋。”听前面又有人说：“后院还住着人的吗？”宋江一听，坏了，已经谈到咱们三个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快点，不能往前面走了，就得翻墙了。一看后边这个院墙不算太高，宋江说：“人登着人，爬上去，翻身跳过去。”李万说：“我最后一个走，张骞，你把那搭包解下来，咱们两个把搭包系在一块儿，我最后一个走的时候，我好能出去。”哎，张骞、李万两个人把腰间这搭包带子解下来之后，拴到了一起。李万把这搭包带子放到地下，告诉张骞：“你先把宋三哥驮着，让他翻墙过去。”张骞一哈腰，宋江蹬着张骞的肩膀子，张骞一挺身子，宋江俩手一扒枪头，片腿过去，砰噔跳到墙外边。宋江跳回去之后，李万就蹲下了，告诉张骞：“你拿着我这搭布袋子的头啊，蹬着我肩膀子往上上。”张骞拿着他这个搭布袋子头蹬着李万的肩膀子，李万一挺身子，张骞扒着枪头一片腿，扑通也跳到墙外边去了。他跳到墙外边之后，手里边抓着这个搭布袋子的头呢，跟宋江两个人一块拽住这个搭布袋子，低低的声音告诉李万：“快点往上爬。”在院子里边的李万抓住搭包袋子的这头，倒着这个搭包袋子，拿脚蹬着墙绷着劲，一步一步他也爬上了墙头，爬到墙头一片腿，砰往起一跳，偏赶上这个墙根底下有一块圆石头，这李万一落脚正踩在这个圆石头上，这个圆石头那么一咕噜，李万这脚脖子咯噔一下子把脚脖子还崴了，要不说越倒霉越出事呢，抓回去脑袋切下来埋在地里边，没人知道，不能在这儿待下，咱们快走，干脆吧，我背着你吧。张骞一猫腰就把李万给背起来了。李万说：“你背着我，这我于心不忍。”嗨，现在别讲究这个了，快走吧。张骞背起来李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觉得李万沉了。为什么呀？在紧张的心理状态下，这个人往往有超出正常的力量。宋江跟着他一块往前跑，宋江心想：我们不能按这一条直道跑啊，按着直道跑，他们在后边是早晚把我们追上，最好有岔道，有隐身所在，让他们看不着我们才好。哎，前边果然有一条小岔路，宋江就顺着岔路走。好，他们紧接着顺着岔路就下来，顺着岔路往前走，前边是一片矮树棵子，他们穿过了这一片矮树棵子，再一看前面是一片芦苇塘，宋江说：“就顺着芦苇塘走。”他们顺着芦苇塘往前走，就听后边喊声不大了。哎，宋江说：“咱们把他给扔到后头了，他们找不着咱们了，这就好办了。”顺着芦苇塘又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再往前一抬头，宋江一看，完了。刚想起来了，船家不打过河钱。宋江赶紧又打这包袱里边就取出了一块银子，他拿手一掂量，这块银子能有20多两。宋江双手托这个银子就递过来了：“船家，今天晚上多亏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啊，这块银子你收下吧。”船家把这块银子接过来，手中一掂量：“嗯，我说的是要您20两银子，你这块银子看来能有20多两啊。”宋江说：“算了吧，就都拿去吧。”“不不不不，我这个人说收多少船钱就是收多少船钱，给多了我也不要，给少了那也不行。我呀找给你钱啊。哎，我说前仓这位，您上后仓里边待着去，我上这儿给你们找银子。”前仓里边的李万呢，坐在仓里边就

就在这活动这脚脖子，现在这个脚脖子感觉都越活动越疼，也加上这个心气儿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这一不紧张了，这个脚脖子的伤反而严重了，他自个儿觉得脚脖子肿了，哎，那我上后舱。李万爬着就来到后舱，他来到后舱之后，就看那个少工就到了前舱了，进了前舱，他说找银子去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少工又打前舱里边一探身子出来了。少工出来，右手瞪出来一把鬼头刀。这个船家把刀一横，三位，银子不找给你们了，不但这个银子不找你们了，你们身上带的银子也都得给我放在船上。现在我问你们，你们想吃什么呀？嗯，宋江跟这两个借差一看全愣了，怎么回事？他怎么把刀拿出来了？难道说我们又上了贼船了吗？哎呦，这我们的命可是够苦的了，后边强人追赶，前边跑上了贼船，想走都没地儿走了，四面是水，在江心当间。宋江说，这位少公，你问我们吃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还不懂吗？我是问你们是吃刀切面还是吃馄饨。旁边张乾李万这两个人呢，好像还没明白过来。张乾心想，哦，这个船家还带管饭的啊，那个刀切面是什么样的面呢？这馄饨你这船上能做吗？哈哈哈哈哈哈！小子，你真以为我给你吃刀切面，真以为我给你煮馄饨呢？跟你说明白了，刀切面就是拿我的刀把你们的脑袋都切下来，要是馄饨呢，就给你们留个囫囵尸首，你们把衣服都给我脱下来，往江里边一跳，这事咱就算完了。你们这么个馄饨呢，这合着他要劫我们。宋江听到这里说了，少公，船家一听，哦，好，冲你这句话，那么我就照顾照顾你这个脸面，裤衩你穿着吧，我去跳。好，我跳。我跳。这张乾有打舱里边出来了，哆哆嗦嗦站到这个船边上，望着江水。唉，我要知道这回押送借差是这个结果呀，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来呀。行喽，这是该找我做江心鬼呀。他站到船边，这嘴里边叨叨咕咕的，正要纵身往江里边跳的功夫，宋江啊，看见那个船家眼神盯着张谦，注意力在那边。宋江突然间一猫腰，就把那水火棍抄起来了。他抄起这条水火棍，斜着奔着少公那个脑袋，一棍子就打下来了。这个少公啊，感情也注意宋江这面了。这一棍子打下来，这少公一点都没慌，他素锦藏头一蹲身，宋江这一水火棍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只告诉他们说，他家主人是一家药铺的东家。
1: 不久，东家老爷姚思安出来了，看一切齐备了没有。姚思安有四十来岁，短粗身材，结实健壮，浓黑的眉毛，眼下微微松垂，没留胡子，头发乌黑，走起来显得年轻沉稳，步伐坚定，身子笔直，显然是武功精深的样子。若是出其不意，前后左右有人突袭，他必然会应付玉如，一脚在前，坚立如钉，后腿向前微屈而外长，完全是个自卫的架势，站立得四平八稳，万无一失。他向车夫们招呼了一下，一眼看见那个茶缸还空着，便吩咐罗大，他出门以后要天天和平常一样，茶缸里的茶不许断。罗夫们异口同声地说：“
2: 哎，老爷真是大善人呐。”
1: 姚思安进去之后，随后走出来一个美丽的少妇，一双金莲儿纤纤盈握，乌油油的发髻松松的挽着，身穿一件桃红的短褂子，宽大的袖子镶着三寸宽绿缎子的滚边儿。他跟罗夫们说话洒脱大方，丝毫没有一般少妇的羞怯样子。他问了问车夫们是否喂过了牲口，然后进去不见了。
0: 一个年轻的罗夫赞叹道：“
3: 你们东家老爷真有福气啊，真是善有善报啊！您瞧，这位漂亮的姨太太。”
2: 罗大说：“哼，烂掉你的舌头！我们老爷从来没有姨太太，这位姑娘是他的干女儿，还是个寡妇呢。”
0: 那个年轻的罗夫嬉皮笑脸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别的罗夫都笑了。
1: 不久，走出来一个仆人和几个漂亮的小丫鬟，大概由十二三岁到十八九岁的年纪，抱着被褥、包袱、小壶等东西。罗夫们看得呆了，可是再也不敢品头论足，随便乱说了。后面跟着一个约莫十三岁的男孩子，罗大告诉他们说，那是小少爷。就这样乱哄哄地过了半个钟头，这个将要远行的家族的女眷才走出来。那个美丽的少妇也在中间，她带着两个小姑娘，都穿得很朴素，白羊布小褂，一个穿绿裤子，一个穿紫裤子。富有之家的千金小姐和丫鬟的分别，只要看态度是否从容雅静，就很容易辨别出来。现在那个少妇拉着那两个小姑娘的手，从这一件事上看，便是罗夫明白那两个小姑娘是千金小姐。
0: 这时那个年轻的罗夫抢上前去说：“
3: 哎，小姐，请坐我的车吧，他们的骡子不好啊。”
0: 大小姐木兰想了想，暗中比较了一下，另一辆车的骡子瘦小一点，可是那个罗夫却长得较为和善，而这个年轻罗夫的头上还生着疮疖。其实木兰在选择车辆时，不是看骡子好坏，而是取决于罗夫的样子了。
1: 在人的一生，有些细微之事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过境迁之后，回顾其因果关系，却发现其影响之大，殊可惊人。这个年轻的车夫若是头上不生有疮疖，而木兰若不坐另外那辆套着小骡子的轿车，那么途中发生的事情就会不一样了，而木兰的一生也不同了。在纷乱当中，木兰听见母亲责骂丫鬟银萍，那时银萍在另外一辆车里，因为银萍浓湿脂粉 衣服穿得太

0: 鲜艳，在大家面前银萍自然觉得太难为情。青霞是个19岁的丫鬟，她扶着太太上了车，正暗中微笑暗喜，听了主人的话，此行没敢打扮得花枝招展。谁一看都看得出这位太太是一家之主，30几岁年纪，宽肩膀，方脸盘，微微有点粗壮，说话声音清脆，一副发号施令的腔调。大家都已坐好就要出发了，一个11岁的小丫鬟名叫乳香，在大门口啼哭，因为大家都走了，只撇下她和老罗看家，她觉得好伤心。
1: 这时木兰的父亲向太太说，你坐好。姚太太向丫鬟们喊说，要他们放下车前的竹帘子，不要老是向外探头张望。
0: 大变势不可无，
1: 究竟避免与洋人开战呢，还是利用那批自称能抵御洋人子弹、有道法仙术、高呼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呢？西台后是犹疑不决。清廷有一天曾下令逮捕义和团首领，可是第二天又任命维护义和团的端王为总理衙门的大臣办理洋务。宫廷的阴谋对推翻压制义和团的决定大有关系。慈禧太后已经把光绪皇帝的实权西于剥夺，而且正打算把它废掉。她喜欢端王的不成器的儿子，有心立他继承帝统。端王以为与外国开战会增强他的权力，也更容易使儿子入承王位，所以怂恿慈禧太后相信义和团的法术确能避枪弹，并且义和团曾声言要捉一龙二虎来祭天，以赎其卖国之罪。这一龙自然暗指2年前实行百日维新吓坏了守旧派王公大臣的光绪皇帝，二虎则指的是当时已经年长的庆王与李鸿章，他俩是负责洋务的。端王伪造了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团一份联合照会，要求将国政大局，认为义和团的行动愚蠢无知，危险有害，不啻是儿戏。不过此种看法只是暗自藏在心中而已，他也有他反洋的道理，那就是教堂是仗势洋人优越的武力保护之下的洋宗教的表现。他头脑清楚，不附和义和团的无知胡行，他家仆人罗大与罗东兄弟避乱唯恐不远，深以遇到这样的主人为幸。北京城里发生了战乱，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街上被董福祥的干军所杀，使馆区东郊民巷受了包围，洋人驻军已经自卫了2个月，正等待联军自天津来援。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奉命率领禁卫军去攻打使馆区，但是他心里颇不以为然，他暗中通知使馆早做防卫。东郊民巷附近的民房已经夷为平地，南城各街道全已烧毁，北京城与其说是仍在朝廷手里，莫如说是遭受了全图的控制，甚至于家家必不可少的水夫与粪夫，若不用他们的红黄金包头，也不许去挑水担粪。
0: 在这一段期间，姚大爷始终不打算搬家避难。

0: 他们偷那个干什么？我们也没有洋镜子让他们摔，并且铺子要一直关着门，局势不见好转就一直不开门。前几天呢，博威洋行被抢了，把钟表镜子都砸碎了，一个人拿了一瓶的香水当酒喝，喝下去脸变得煞白，倒在地上乱喊乱叫，说喝下洋药中了毒。在那家洋行做事的一个男孩子说，他们以为电话是妖魔地雷，装在那儿要炸死他们，就把电话砸烂了，把电线割断了。有人抓住了一个外国的女人模型，扯下了衣裳，把赤身裸体的这个外国女人模型扛在肩膀上满街走。哎呀，群众欢呼，拿那个洋女人大开玩笑，孩子们跑去乱抢那金黄色的头发，又乱打架。说到这儿，罗大跟姚大爷都大笑起来。
1: 现在天大亮了，院子里已经有人声。罗大卷起纸窗帘儿，那一天是个热天。夏天的夜晚在北京总是凉爽的，在白天，因为是平房，居民把高丽纸窗帘放下来遮蔽阳光，使屋子里凉得跟地下室一样。今年姚大爷没叫人用芦苇席在院子里与房顶上搭凉棚，往年夏天都是要搭凉棚的，有凉棚在上面，屋子院子就跟在大树的阴凉下一样，而同时空气仍然可以流通。因为五月里全途作乱，各处火灾太多，那种用山蒿芦苇席子搭的凉棚容易着火，房子也就要引起火来的。罗大掀起门帘走出屋去，姚大爷静坐了一会儿，定了定神，听见他那掌上明珠一般的女儿木兰在叫他：
2: 爸爸，你起来了吧。
1: 那时候木兰还是一个身段单薄的孩子，以十岁论长得不算大，眼睛晶亮，头发乌黑，梳成一个辫子垂在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北京时间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荡漾。刚才在节目开始，当我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可能有很多人跟文飞一样，来到南京，我是在南京上大学的嘛，
1: 嗯，
0: 然后我来到南京的第一站就是直奔湖南路，当时记忆犹新，湖南路的灯光隧道，湖南路的夜市，包括在湖南路那条街上的傣妹，具象到一个小鬼儿哈，都是特别有情怀，即便我不是南京人，所以其实听到这个信息也是非常的高兴。那么接手这样的一个设计，您和您的团队是不是也会很有压力？
1: 嗯，当然当然，因为这条路承载了大家太多的情怀，太多的记忆，以及太多美好的生活，所以在今天重新再来看，我们的时代其实已经发展了，包括我们的购物方式，我们的商业的这个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发展的速度太快了。那今天我们再来看湖南路重新在商业恢复或者是景观提升，那么它会是另外一种形态，它一定不是恢复到90年代的那个湖南路，它一定是一种崭新的面貌，和大家再来接触。
0: 嗯，会有一些新的元素在其中。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新字上，我觉得不光是在湖南路的这个项目之中，可能在很多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要融入一个新字。
1: 嗯，
0: 怎么样让它焕然一新，让它不一样，或者让它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记忆犹新。所以在这样一个新字上，您和团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的角度，或者会做什么样的功课吗？特别的。
1: 嗯，其实创新和这个设计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说设计这个词可能用于现代设计，它的时间可能并不长，但是其实设计这一个行为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在甚至于在原始社会其实就有了。比如说我们设计了一个

0: 工具，我们去这个敲击一些这个石头也好，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刀和斧的这种工具的这种设计，其实就是设计，对吧？它在当时其实就是一种改造生活而想出来的一种办法，我们去解决问题，然后使生活更美好的一种办法。所以设计其实一直存在，它甚至于有时候是先于科技的，就是早于科技的产生的啊。所以我们对设计的理解，当然它有一个时间分段，还有一个现代设计的一个理解。
1: 嗯，
0: 对，所以创新其实是在设计的灵魂里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
1: 嗯，刚才您说到这个过程哈，让我想到最早的我们老祖宗造字，
0: 嗯，
1: 其实那个象形文字它也是一种设计，
0: 嗯，
1: 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像人哈，就是感觉是一个人的那个样子在，包括那时候的衣服呀，用动物的皮毛或者是最早的树叶啊、去遮体啊，可能是功能性的，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也会觉得，哎，好像也是一个特别棒的设计，一个存在。
0: 对，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比如说汉。